何令奇当时重新返回乐坛的时候呢，可能是有一首歌让大家关注的太多了，就是那一首《老派恋情》，而那个时候其实他带来了很多的作品啊，也包括当中的《悬浮记忆》。8:04，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星期六星期天的周末版本，这次由我来陪伴大家，我是孙杨，金克俊逸的《交出邦尼》。

0: 歌极简到用它的时间长度来作为歌名，5分15秒，这是歌的名字。郭顶的这首单曲当时在发行的时候也是一个大量留白的作品啊，让人有更多的想象力的空间。包括他当时的单曲的封面也是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啊，你也可以让很多的故事安放在它上面。这首歌从开头前奏的部分的这个鼓声的编曲其实就是有大量的留白在里面，有很多的空间在里面，没有特别多的乐器在同一时间发出声音，但是你就可以想象出它可以作为任何故事的骨架出现。
1: 时间等不了人，
0: 8:13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方大同的歌，每次听到都会有新的感慨。才23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上两节我们听了郭顶的歌，又有人问啊，这苗苗说的，他说，所以说郭顶什么时候能出完整版的专辑？关于他的创作，大家可以去听听他的有一期对谈的播客，是在小宇宙上可以搜索到，是郭顶和他的好友之一的金文琪，两位都是创作者，他们有说对于创作的一些想法，去听听看也可以啊。这是戴佩妮的纯属意外。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

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3: 但我买的是终身跳，把音量吹到飘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for you。来自他的第三张专辑 Music 混合体，当时我记得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还去参加了胡彦斌的签唱会，那个时候呢我也仅仅是他的歌迷，还不算是跟流行音乐有丝毫半点的关系的时候。YTOT 说是自己是一个律师，也非常喜欢听歌，也欢迎你经常来听歌。小美说一直都很喜欢陈慧琳的动感的舞曲啊，确实，哎，这个陈慧琳早期的有一些动感的舞曲，确实很出圈，但是呢，其实她后期的时候就没有唱到那么多的动感的舞曲了啊。如果他的动感舞曲足够多的话呢，甚至可以做一场这种动感舞曲的专场啊。当然除了陈慧琳以外，早期像鹅潭里面有很多的类似的作品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攒够一期专场，我觉得

非常朋克的一个改编，经典的小红帽的旋律和歌词在这首歌当中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同样这首歌的前奏如果你用心听的话呢，其实里面有好多小时候的动画片的主题曲的选段，或者说叫做片段，比如说蓝皮鼠与大脸猫，比如说黑猫警长，你听到了几首，突然想到了我们上周跟大家分享的儿时经典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那一期啊，没有分享到黑猫警长、葫芦娃等等，但是好像我忘了把蓝皮鼠和大脸猫放进去，对不对？正在直播的是8:43的动听无极限啊，依然陪伴你，这是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00集。第二天，魔六一家就搬到了袁家的长公院。待土地回暖后，袁继耀又张罗着在杏树梁的一个阳坡下给他挖了两孔土窑，并将窑院周围的20来亩漫坡地一并划给了他。从此，魔王氏便在家里打理庄户，而魔六则成了袁家的长工，并且很快就与黑栓一道成了袁继耀的左膀右臂。当年8月，魔王氏诞下了一个男婴，但夫妇俩都很清楚，这娃娃绝非魔家的血脉，因为根据时间推算，魔王氏有身孕的时候，魔六正在保安一带打铁呢。所以魔王氏便整日以泪洗面，也不情愿给娃娃喂奶，尽管魔六一再劝说娃娃没孽，但他总转不过这个弯儿。无奈之下，魔六又找到袁继耀，让他帮着劝说婆姨。那时候老太爷也在世，便也参加了规劝。
1: 年轻人，你听干爷爷说，这自古就有个柳生庄稼，没个柳生儿。娃娃嘛，爹谁家炕上就是谁家的，只要咱不说，这娃娃就八辈都是六的儿。
0: 说完又到娃娃跟前仔细端详了一番，转身对魔六说，
1: 这娃娃头来肯定是领兵挂帅的，不信咱看着。
0: 魔时间的情绪果然慢慢稳了下来，谭鹤鸣便让警卫班的战士们松了手，但魔时间依旧在地上趴着一动不动，好大一会儿才猛地跃了起来，冲过去捡起刚刚被谭鹤鸣

0: 扔出去的大刀，拔腿就朝院子里跑去。但等谭鹤鸣追到大门口的时候，他竟然空着手出来了，满脸苍白地对袁继耀吼道：
1: 甘达，你们放开，我不杀了。
0: 见他没带刀枪，袁继耀他们便松了手。磨石坚端着直挺挺的腰杆走到耿万顺面前，抓住他的下巴，把嘴捏开，猛地将一截血乎乎的断指塞到他嘴里，死死地盯着他说：
1: 我把血脉还给你，咱俩就算两清了，以后活人还是继续当牲口，你自个儿盘算个。但有两点你必须记住，第一，我永远都是磨六磨铁匠的儿；第二，你如果再敢干牲口事儿，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了。
0: 说完便弯腰抓了一把黄土按在正在咕咕冒血的左手上，转身扶起魔六说：
1: 打，咱回。
0: 磨石坚他们离开后，袁继耀便给耿万顺松了绑。耿万顺依然没能从刚才的惊吓中缓过神来，绳子刚一松开，就浑身一软，滑溜到了树根，脸色也依旧灰白灰白的，没有一丝血色。众人散去后，袁继耀和耿万才他们一道把耿万顺送回了耿家东院。到家后，耿万顺一直呆呆地坐在炕棱上一言不发，但心里片刻都没能安宁。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尤其是他最近两年的所作所为，有如皮影戏一般不断在脑子里忽闪。两年前的那个深秋，耿志高出殡后的第二天，沙城警备部队参谋长、剿匪军总指挥吴长云突然来到耿家东院，宣读了一个任命状：
1: 兹任命耿万顺为延北县雁栖区区长兼雁栖民团团总。
0: 宣读完后，又从随从手里接过一个做工精致的小木匣子：
1: 景司令特意让我转告你，令郎的事儿纯属误会，希望你能理解他的难处，并要我送上200银元聊表慰问。同时他还要我转告你，害死令郎的真正元凶是乱党共匪，希望你能明白。景司令还说了，就按咱们之前在沙城说好的，你家被共匪分掉的那些田产全部物归原主，剿匪军明天呀就要离开雁栖岭追剿袁国良残部了，希望你能够深切体会景司令的良苦用心，尽心尽力把雁栖岭守好，立住党国，完成防共剿共大业。
0: 正如说书匠的唱词所言，一听朝廷把官封，十分的病情好九分。这番任命当即让耿万顺锥心般的丧子之痛减轻了不少，因为他坚持认为耿志高的死就是袁家，尤其是袁国良造成的。这些天他正一直考虑如何发泄这个毒恨呢，如今猛然得了区长和民团团总的乌纱帽，那毒恨无疑就好处多了。
1: 你狼八子等着，老爷以后就专耍你和你那帮狗腿子的猴，让你磕头你就得磕头，让你告一你就得告一。
0: 于是他便双手接过任命状和响阳匣子，临表涕零的表了半天态。第二天送走剿匪军后，耿万顺就带着团丁把袁继耀、魔六、马子俊五花大绑的押到了雁栖高小。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竟然没对梁先生下手，并把岭上各个家族的管事人集合起来，为自己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就职典礼。也不知是因为耿志高的牺牲让他失去了理智，还是刚刚到手的乌纱帽让他过于兴奋，

0: 那天，他简直像疯了一样，直接将袁继耀、魔六、马子俊三人压到台子上，对着大家训起了话。
1: 我老早就说过，老袁家的鼻夹子，他们跟景司令掰手腕，纯粹就是兔鼠子咬猫呢。你们还咋都不信，成天跟在屁股后面胡闹，纯粹是些胡闹怂。你们看，关键时候，人家老袁家的鼻夹子尾巴一撒跑了，把咱的娃娃撂下给他挡枪子儿了，是不是？我合计了一下，这一仗打下来，咱岭上总共死了27个后生，但人袁家连毛都没拔一根儿，几辈子人了，谁好谁坏，你们心里就没点数？袁家咋了？不就是嘴头子好使坏吗？说的跟狗舔过的一样，所有的好处都他们得了，灰都让我耿家背了，这就是老袁家的传统。嘿，上梁不正下梁歪。而且要不是锦公子出面搭救，你们好多人还能站在这儿？早都过了奈何桥了。所以咱这个仇要给谁记呢？我看狗恶哈的都是他狼把子恶哈的，要不是他那个坏种子打，咱的娃娃能死了呢？咱能遭不上这茬子罪呢？本来景司令已经说了，前两年的粮税都得补交，但我苦苦祷告，都说怨老袁家那逼家子，不怨大家，这才免了一年。但家里有参加游击队、自卫队的，坚决不免，连同今年的一并缴纳。除非你把自己的男人和儿子叫回来，并且从今年开始，这些主户的粮赋上调两成，如有抗拒，一律以通共罪论处。还有，我的土地该咋办，你们都清楚，我就不说了。至于你们拿走的那些粮食，就算了啊，都乡里乡亲的，就当给你们资助了。
0: 随即便将指头直直地戳向袁继耀。
1: 狼巴子，你把你那狼耳朵炸血，还有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景司令说了，你们几个属于通共首犯，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能离开雁栖岭。你们几家的皇粮上调一番，并且要连前两年的一并补齐。还有那个王家祠堂，就后来那个什么狗屁苏维埃大院，没收充公。
0: 但就这还不过瘾，离开高小后，他竟然又专程跑到东赤梁袁家祖坟，一脚将袁老太爷坟前的计时砂锅扒拉了出来，扒下裤子赠老命的屙了半锅子臭屎，又一脚扒拉回饭桌，然后就像刚刚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一样，看着自己的杰作嘿嘿傻笑了半天，这才重新跃上马背走了。从那以后，他就变本加厉，到处催粮要款，连擅自加码的老毛病也犯了，对所谓的通共家属则更是寡骨使无情，将整个雁栖岭弄了个鸡飞狗跳，直到龙志宽率部一举解放了沿北全境之后，才终于安生了下来。而就在红军攻打沿北县城新龙寨的时候，耿万顺和他的民团也被国民党当局调过去参与了守城之战，并于城破之后当了俘虏。本来按照他这两年的所作所为，自然是要被镇压的。但就在他被押回雁栖岭当天，袁继耀和梁先生就动用了一回私人关系，以袁国良和梁玉文父亲的面请，苦苦哀求负责镇压他的土改工作队队长对他暂缓执行，然后连夜跑到安定找龙主席去了。两亲家一见到龙志宽，径直报上了自己儿子的名号，并且极力把耿万顺美化。

0: 了一番。龙主席一看是袁国良和梁玉文的父亲，便给了他们这个面子，饶了耿万顺一命。但批斗和重新划分田产自然是免不了的。整整一后晌，耿万顺就那么直愣愣地在炕棱上坐着，始终不理会任何人，脸色也越来越惨白晦暗了。正当所有人都感到事法不对的时候，耿万才的婆姨耿罗氏突然迈着大步进来了。她径直走到耿万顺面前，看着他嘿嘿冷笑了两声，就开口了。
1: 耿区长，耿团总，这下如了你的意了吧？钱赏的事儿我都看见了，我就在绑你的那棵树上搁揪着呢。真不知道你当时心里都想了些甚，你现在想想，你得意的时候是咋糟蹋既要我甘达和岭上人的？你落难的时候人家又是咋救你的？你好好闻闻自个儿身上还有没有那么一点点人情味了。我虽然死了，但我死得其所，我这辈子活得值，没什么遗憾，唯一的遗憾就是等上你这么个没人味的老子。你好好活着，猪狗不如的活着。我再给你说一遍，我永远都不进耿家的祖坟，永远不进。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耿罗氏说话的声调和语气像极了耿志高，尤其是死得其所和遗憾之类的词藻，根本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农妇能说出来的。而就在所有人对此感到惊愕的时候，他又突然不说了，深深打了一个哈欠，随即慌乱地看着大家，就像刚刚从昏迷中醒过来的病人一样，有气无力地来了一句：
2: 我咋在这儿呢？
0: 耿万顺瞪着眼睛朝耿罗氏看了半天，浑身猛地颤抖了几下，紧接着便哈哈大笑着冲出窑洞，径直朝雁头卯方向狂奔而去。他一路跑一路笑，待爬到陡坡处的时候，便俯下身子，手脚并用，不顾一切地快速朝上爬着，一边爬还一边像打洞的兔子一样狠劲儿朝身后扬撒着黄土，哈哈大笑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句后来被他念叨了一辈子的话：
3: 老爷不耍了。
0: 耿万顺疯了。那天他整整在雁头卯坐了一后晌，笑了一后晌，也骂了一后晌，任凭所有人磨破嘴皮子都无济于事。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耿万才只好打发耿志远将高小的门板卸来，用几根老麻绳将他强行固定在门板上，抬着下了雁头卯。所有人都不说话，只默默行进在萧瑟的秋野上，就像一群缓缓移动着的死尸。只有被死死地固定在门板上的耿万顺不消停，依旧笑着喊着咒骂着：
3: 狼靶子，嘿嘿，刚和玉皇大帝划了几拳，那怂纯粹是个脏皮嘛，说好不带五十连魁宝，嘿，但全全给你出个五魁首，五魁首，五魁首，就那都让我溜了三个干三儿，老爷不耍了。
0: 袁继耀神态黯然地瞄了耿万顺一眼，随即慢慢转过身子，满脸忧伤地望着黑黢黢的十八罗汉。时令已过秋分，雁栖林已渐渐荒凉下来，加之两年前的那场三天不息的大火灼伤了尾根，汉芦苇从此在岭上

0: 绝了种，是这秋日夕阳下的十八罗汉遇险寥落，就像一位久病的干瘦妇人。在这一派寥落中，野狼又开始嚎叫了，那腔调极尽哀婉凄切，像是在哭诉什么。之前因为五郎庙的那个传说，岭上人一直把野狼当作神物，导致这雁栖岭的狼明显要比其他地方的同类好过得多。但这些年各路扛枪的你方唱罢他登场，使他们的生活也彻底乱了套，夜夜哀嚎个不停。望着望着，他的脸愈加阴沉了，随即自言自语一般发出了一句没头没尾的感慨：
1: 哎，连狼都不得安生。
0: 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查。

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人说很喜欢听 Coco 的流转啊。果爱果妈妈说不要啊，六点听歌到这会儿离开手机十分钟，据说错过了流转。哎，就是这么巧啊。施大鹅说有没有兴趣做彩铃专场，虽然说看着有些杀马特，但是确实回忆满满，不过有些歌能完播吗？我有过这个想法，但是呢我还是有一个担忧。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周五的专场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了彩铃歌曲的片段啊，一个只播了那么一句两句，我觉得那个听感还是挺冲击的，但是如果完整的播完每一首歌的话呢，我觉得会听感有点小小的怪异，但是看大家吧，如果大家能够接受的话，也是迟早会给大家安排，而且还要考虑到彩铃专场的这个作品能不能放够三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啊。这是凡人二重唱的《我愿是你最温柔的风》，要在这儿提前跟你说再见了，因为稍后呢是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节目的回放啊，所以今天就在这儿要提前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周的陪伴，那我们就下个周期见吧。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络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 ，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1: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2: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1: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反正

Number nine，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Ordinary。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新出发不会太迟，跌倒还是要重新再试，结局不一定是谁说的来日方长，逃避的人才慌张，害怕的人只敢妄想，若有天能翱翔一定要飞翔，属于我的朝阳， cause that's where I came from。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掩石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丁丁的。
1: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2: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3: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1: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11: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然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我们的爱上98.7，我们周日大板块的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播卢碧。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拥堵路段其实还蛮多。首先，圣地路当前通行时间要大约23分钟，沿河大桥到西沟大桥路段。沿河西路水厂路段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沿沿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二道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枣园路由西向东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长青路由西向东啊，当前每公里140米，缓行341米。再来看到双拥大道由东向西缓行567米，七里铺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七里铺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缓行565米。

0: 由北向南，环行567米。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的。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的来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 OK， 那么这一时间段也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上987周日大板块，好音乐分享不停哦。
1: 心之所向，生之所往， FM98.7 延安

0: 眼毛毛连绵，车流流不断。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的都是闪光，喷一下子打得透我的脸，全叫做麦克风，有他跟着我不管他都行得通。卸下防备，叫你千万别卸下防备。CDC 猎人们紧紧在狩猎，你可别在这时候惊现了狼狈。千万别卸下防备，叫你千万别卸下防备。在这丛林里吃肉的也可能是猎物，胜者为王，扛鬼。Now you know, now you know, now, now you know, now you know, now, come on.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来分享这首歌，来自于多多乐队的《小小的眼泪》。那么在听歌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北大街路段当前通行时间要大于30分钟了。沿大复原到凤凰广场，北滨路呢通行时间要大于12分钟。西沟大桥到沿河大桥路段，再来看到沿园中学路段由东向西通行，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10分钟了。这个路段的话是从职业技术学院啊开始由西向东，再来关注到火车站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二道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火车站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108米，缓行241米。堵车不堵心，来听98金黄音乐，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继续来欣赏这首歌，来自多多乐队《小小的眼泪》。

0: 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Апа, ана, Ирзат, Зыба, Лия, рахмет сізге. Чеше, нема. Чеше.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体验。

0: 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庭伟的经典作品《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是孟庭伟在199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这个专辑的名字也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了。北京时间14:10，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

年的时候推出了他的个人第二张录音室专辑《泪海》，据说当时为了这张专辑的宣传，他一天要跑3到4场的校园的演唱会。北京时间14:20，这里依然是热曲车飞扬。下午好，今天7月19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来自陈小春，发行的时间呢稍稍的要比许茹芸的《泪海》稍晚一些了，当然相信这首歌你也会唱的，离不开你。

0: 可以。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

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心情。1990年，青春正能量的小虎队在年初的时候发行了他们的最新的代表作《红蜻蜓》这张录音室专辑。这张专辑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可爱的小虎们新鲜有趣的生活剪影，也可以听到坚强认真的小虎们在寻找多样化曲风后更有力、更可爱的这样的声音的元素了。北京时间14:5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的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9: 心之所向，生之所往。FM98.7，延安人的出行搭子。
10: 山茫茫连绵，车流流不断。FM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1: 爱周末，爱上987。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

0: 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1: 爱音乐，爱上987，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党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来，北京时间的15:02，下半段的时间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大板块的时间，爱上九八七，来关注一下此时路面通行状况。合力北郊车城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10分钟，七里铺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20分钟，河润路段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了。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

0: 款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界十二木卡木，当量子比特嚼碎了引力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悲玩与痛哭，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袜谱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1: 云端不可再飘零，机械瞳孔倒映着被遗忘的心，当所有情感都变成可计算的零，谁在

我曾入双剑，幽光斩尽沙场，为了被谁安放，曾对不可挡，竟却被你牵肠。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什么叫做 party 专门派来给人舞动的，但是看到你的那颗律动不动了，看你身边那个空位整晚都空着，但你不给眼神我要怎么主动呢？我兄弟要我快去大厦问我在想啥子，当然不是因为害羞，在说些啥子，地铁上面还在不久还在不久。

想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学唱装音假音，也可以为了你学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到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我的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

道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淡，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

0: 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来分享这首歌曲，明朝仙乐殿远光殿。来关注一下此时路面通行状况，拥堵路段还蛮多，好像火车站路段由北向南拥堵25分钟，明艳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7分钟，文人中学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7分钟，这一路段由东向西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火车站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二道街路段当前拥堵247米。北大街路段来看到缓行184米，澄清路由东向西，缓行325米，纺织花园路段。以上路段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下面的时间就来听到Baby Master Psycho.
1: Hashtag. Oh, you don't want no problems in there.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想听经典的作品《暧昧》。北京时间18:09，这里认识热曲声飞扬。星期天周末愉快。当然，云 TV 上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史蒂夫陈 Steve Chen， 冲哥周末下午好，你好啊！喜欢冲哥的曲目，好像看了场动人电影，热曲与心境齐飞扬。确实，音乐有这样的魔力啊！除了有旋律会给我们带来回忆，当然还会随着旋律浮现在脑海，或者是说眼前有很多的画面了。我爱下雨天说，嗨冲，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我也非常喜欢下雨天，欢迎你这位朋友。张宇的歌《囚鸟》。

0: 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美琪小美的作品我多么羡慕你，这首歌是张洪亮的曲，姚谦的词，收录在江美琪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第二眼美女里面啊。这张专辑呢，小美深化了情感的表达，唱腔倾向于内敛但是不放纵啊，有着第一张专辑丰富的音乐性，但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又加强了歌曲的旋律性。接下来要听到的作品来自周杰伦，安静。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理。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芳，试着了解。这首歌是万芳在1993年发行的作品。我们听万芳的作品呢，就像是在读一篇清新典雅的小品或者是散文。1988年的时候，万芳在大学时候在餐厅打工唱歌。90年呢，参加了一个比赛，获得了比较优异的成绩，然后就开始进入到华语流行音乐乐坛了。周传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温柔。这首歌收录在201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女野 History with Mayday 里面。北京时间是8:51，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he Longest Time Billy Joe。 现在是晚上的7:05，欢迎各位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7月19号星期天开场听到的一曲非常悠扬的编曲的歌，我让你觉得说这个漫长的一周呢，终于也来到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今天还是周末，希望你好好享受周末的生活。今天晚上很多朋友应该会熬夜吧，世界杯的决赛。昨天在最后就有朋友跟我说你会支持哪个队，怎么说呢，我今天穿了一件99年皇家马德里队的复刻，以表明我的态度。但是其实这两支球队都不是我的主队，阿根廷和西班牙，所以今天佛系看球。好了，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也是魏野在长长的十几天节目的最后一天。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曾宝仪的歌 Honey。

在华语歌坛当中，因为种种的原因呢，总有那一些其实他的职业生涯没有那么的长，但是呢却留下了非常多经典或者说很厉害的歌手，让人多少有一点点的这个惋惜。这个名字当中，比如说像彭羚，比如说像马上来听到的这位许慧欣。说到许慧欣，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你会脱口而出，《七月七日晴》《孤单芭蕾》等等等等，那这是来自他的《快乐为主》。

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记忆在某一个时刻出现了一个偏差，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念书的时候听《回到过去》和听《听不到》这两首歌，应该就是前后脚，或者说是非常近的时间。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确实2002年的时候，当时《回到过去》周杰伦，然后到了2003年的时候，梁静茹的精选集当中这首《听不到》跟大家见面了。来，完整的听一下，《听不到》，2003年的你在干什么呢？

刚才听到来自梁静茹的听不到，晚上的7:2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十几天节目的最后一天，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无夜不登楼说周末愉快，世界杯要迎来大结局了，时间好快啊。今天呢，我的主队是潘帕斯雄鹰，那我的主队今天就是伊比利亚半岛斗牛士，跟你杠起来。刚才说到若干年之前你在干什么，接下来这首歌突然想到对我也挺有意义的，因为这首歌呢是我在大学时期参加的某一档这个比赛的时候，然后现场来唱过的歌。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10名，王俊凯。

0: 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OK， 晚上的7:35，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魏野，或者是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欢迎刘然。午夜不登楼，想问一下，刚才听到的英文歌，那是来自 Neil 的 So Sick，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欢迎琼音说，昨天听到了 Gigi 梁咏琪的歌，沈阳听友某某某预测今晚4-2阿根廷赢，好，明天你就来跟我道歉。欢迎陈英英，上个月杭州演唱会听到了这首歌，你说的是哪一首歌？是梁静茹的歌还是陈小春的歌？都是你的歌。守护天使，猜魏野的主队是葡萄牙还有英格兰。对，欢迎毛心果爱果妈妈，我是齐天大圣。李荣浩的歌二三十，现在在演唱会上面愈发抽象的他，来听一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这首歌是我们上周中国大排行榜周榜当中前二十位榜上有名的歌，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现在是晚上的7:52，欢迎各位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7月19号星期天，我是魏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8:01，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天，今天是我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最后一天，下一周呢，大家能听到别的主持人的节目了。希望最近这场的时间你没有听腻，今天晚上还会有奇奇怪怪的歌单，希望在其中碰到你喜欢的。抖音上面你可以关注魏野，云听 APP 音乐之声，这是我们总台音频客户端的 Music Radio 的直播间，这是来自弦子的歌《风》。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刚才一下特别有曾经的感觉。欢迎大鹅在树上织毛衣，说魏爷抖音号直播吗？不直播啊。我这个近13天直播了12天的节目，然后还自己给自己加班吗？朋友说时间一周很快，下一次就一周之后了，那你就在抖音上面多多来跟我互动吧。爱吃的考拉都挺好听的，燕麦拿铁欢迎共同度过，欢迎各位。 We belong together.

0: 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理。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认真的回忆了一下，高中之后真的再没听过了。张卫健的《身体健康》，如果你也听过的话，说明，你肯定不是00后、98后、95后。9:25，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天，这是来自 FIR 飞儿乐团《需要你的爱》。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00集。第二天，魔六一家就搬到了袁家的长公院儿。待土地回暖后，袁继耀又张罗着在杏树梁的一个阳坡下给他挖了两孔土窑，并将窑院周围的20来亩漫坡地一并划给了他。从此，魔王氏便在家里打理庄户，而魔六则成了袁家的长工，并且很快就与黑栓一道成了袁继耀的左膀右臂。当年8月，魔王氏诞下了一个男婴，但夫妇俩都很清楚，这娃娃绝非魔家的血脉，因为根据时间推算，魔王氏有身孕的时候，魔六正在保安一带打铁呢，所以魔王氏便整日以泪洗面，也不情愿给娃娃喂奶。尽管魔六一再劝说娃娃没孽，但他总转不过这个弯儿。无奈之下，魔六又找到袁继耀，让他帮着劝说婆姨。那时候老太爷也在世，便也参加了规劝。
1: 年轻人，你听干爷爷说，这自古就有个柳生庄稼，没个柳生儿，娃娃嘛，爹谁家炕上就是谁家的，只要咱不说，这娃娃就8辈都是六的儿。
0: 说完又到娃娃跟前仔细端详了一番，转身对魔六说，
1: 这娃娃头来肯定是领兵挂帅的，不信咱看着。
0: 魔时间的情绪果然慢慢稳了下来，谭鹤鸣便让警卫班的战士们松了手，但魔时间依旧在地上趴着一动不动，好大一会儿才猛地跃了起来，冲过去捡起刚刚被谭鹤鸣扔出去的大刀，拔腿就朝院子里跑去。但等谭鹤鸣追到大门口的时候，他竟然空着手出来了，满脸苍白地对袁继耀吼道，
1: 甘达，你们放开，我不杀了。
0: 见他没带刀枪，袁继耀他们便松了手。魔时间端着直挺挺的腰杆走到耿万顺面前，抓住他的下巴把嘴捏开，猛地将一截血乎乎的断指塞到他嘴里，死死地盯着他说，
1: 我把血脉还给你，咱俩就算两清了，以后活人还是继续当牲口，你自个儿盘算个。但有两点你必须记住，第一，我永远都是魔六魔铁匠的儿，第二，你如果再敢干牲口事儿，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了。
0: 说完便弯腰抓了一把黄土按在正在咕咕冒血的左手上，转身扶起魔六说，
1: 打，咱回。
0: 魔时间他们离开后，袁继耀便给耿万顺松了绑。耿万顺依然没能从刚才的惊吓中缓过神来，绳子刚一松开就浑身一软，滑溜到了树根，脸色也依旧灰白灰白的，没有一丝血色。众人散去后，袁继耀和耿万才他们一道把耿万顺送回了耿家东院。到家后，耿万顺一直呆呆地坐在炕棱上一言不发，但心里片刻都没能安宁。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尤其是他最近2年的所作所为，有如皮影戏一般不断在脑子里忽闪。2年前的那个深秋，耿志高出殡后的第二天，沙城警备部队参谋长、剿匪军总指挥吴长云突然来到耿家东院，宣读了一个任命状。
1: 自任命耿万顺为延北县雁栖区区长兼雁栖民

0: 团总。
1: 宣读完后，又从随从手里接过一个做工精致的小木匣子。
0: 金司令特意让我转告你，令郎的事儿纯属误会，希望你能理解他的难处，并要我送上200银元聊表慰问。同时他还要我转告你，害死令郎的真正元凶是乱党共匪，希望你能明白。锦司令函说了，就按咱们之前在沙城说好的，你家被共匪分掉的那些田产全部物归原主，剿匪军明天呀就要离开雁栖岭追剿袁国良残部了，希望你能够深切体会锦司令的良苦用心，尽心尽力把雁栖岭守好，立住党国，完成防共剿共大业。
1: 正如说书匠的唱词所言，一听朝廷把关封，十分的病情好九分。这番任命当即让耿万顺追星般的丧子之痛减轻了不少，因为他坚持认为耿志高的死就是袁家，尤其是袁国良造成的。这些天他正一直考虑如何发泄这个毒恨呢，如今猛然得了区长和民团团总的乌纱帽，那毒恨无疑就好处多了。
0: 你狼八子等着，老爷以后就专耍你和你那帮狗腿子的猴，让你磕头你就得磕头，让你告一你就得告一。
1: 于是他便双手接过任命状和响阳匣子，临表涕零的表了半天态。第二天送走剿匪军后，耿万顺就带着团丁把袁继耀、魔六、马子俊五花大绑的押到了雁栖高小。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竟然没对梁先生下手，并把岭上各个家族的管事人集合起来，为自己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就职典礼。也不知是因为耿志高的牺牲让他失去了理智，还是刚刚到手的乌纱帽让他过于兴奋，那天他简直像疯了一样，直接将袁继耀、魔六、马子俊三人押到台子上，对着大家训起了话。
0: 我老早就说过，老袁家的鼻夹子，他们跟锦司令掰手腕，纯粹就是兔鼠子咬猫呢。你们还咋都不信，成天跟在屁股后面胡闹，纯粹是些胡闹怂。你们看，关键时候，人家老袁家的鼻夹子尾巴一撒跑了，哎，把咱的娃娃撂下给他挡枪子儿了，是不是？我合计了一下，这一仗打下来，咱岭上总共死了27个后生，但人袁家连毛都没拔一根儿，几辈子人了，谁好谁坏你们心里就没点数？袁家咋了？不就是嘴头子好使唤吗？说的跟狗舔过的一样，所有的好处都他们得了，灰都让我耿家背了，这就是老袁家的传统，哎，上梁不正下梁歪。而且要不是锦公子出面搭救，你们好多人还能站在这儿？早都过了奈何桥了。所以咱这个仇要给谁记呢？我看狗阿哈的都是他狼八子阿哈的，要不是他那个坏种子达，咱的娃娃能死了呢？咱能遭不上这茬子罪呢？本来锦司令已经说了，前两年的粮税都得补交，但我苦苦祷告，都说怨老袁家那逼家子，不怨大家，这才免了一年。但家里有参加游击队、自卫队的，坚决不免，连同今年的一并缴纳，除非你把自己的男人和儿子叫回来。并且从今年开始，这些主户的粮赋上调两成，如有抗拒，一律以通共罪论处。还有我的土地该咋办你们都清楚，我就不说了。至于你们拿走的那些粮食，就算了啊，都乡里乡亲的，就当给你们资助了。
1: 随即

0: 双指头直直地戳向袁继耀。
1: 狼八子，你把你那狼耳朵炸起，还有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景司令说了，你们几个属于通共首犯，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能离开雁栖岭。你们几家的皇粮上调一番，并且要连前两年的一并补齐。还有那个王家祠堂，就后来那个什么狗屁苏维埃大院，没收充公。
0: 但就这还不过瘾，离开高小后，他竟然又专程跑到东赤梁袁家祖坟，一脚将袁老太爷坟前的计时砂锅扒拉了出来，扒下裤子赠老命的屙了半锅子臭屎，又一脚扒拉回饭桌，然后就像刚刚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一样，看着自己的杰作嘿嘿傻笑了半天，这才重新跃上马背走了。从那以后，他就变本加厉，到处催粮要款，连擅自加码的老毛病也犯了，对所谓的通共家属则更是寡骨使无情，将整个雁栖岭弄了个鸡飞狗跳，直到龙志宽率部一举解放了延北全境之后，才终于安生了下来。而就在红军攻打延北县城新龙寨的时候，耿万顺和他的民团也被国民党当局调过去参与了守城之战，并于城破之后当了俘虏。本来按照他这两年的所作所为，自然是要被镇压的，但就在他被押回雁栖岭当天，袁继耀和梁先生就动用了一回私人关系，以袁国良和梁玉文父亲的面请，苦苦哀求负责镇压他的土改工作队队长对他暂缓执行，然后连夜跑到安定找龙主席去了。两亲家一见到龙志宽，径直报上了自己儿子的名号，并且极力把耿万顺美化了一番。龙主席一看是袁国良和梁玉文的父亲，便给了他们这个面子，饶了耿万顺一命。但批斗和重新划分田产自然是免不了的。整整一后晌，耿万顺就那么直愣愣地在炕棱上坐着，始终不理会任何人，脸色也越来越惨白晦暗了。正当所有人都感到事法不对的时候，耿万才的婆姨耿罗氏突然迈着大步进来了，他径直走到耿万顺面前，看着他嘿嘿冷笑了两声，就开口了。耿区长，耿团总，这下如了你的意了吧？钱赏的事儿我都看见了，我就在绑你的那棵树上搁揪着呢，真不知道你当时心里都想了些甚。你现在想想，你得意的时候是咋糟蹋既要我甘达和岭上人的？你落难的时候人家又是咋救你的？你好好闻闻自个儿身上还有没有那么一点点人情味了。我虽然死了，但我死得其所，我这辈子活得值，没什么遗憾，唯一的遗憾就是等上你这么个没人味的老子。你好好活着，猪狗不如的活着。我再给你说一遍，我永远都不进耿家的祖坟，永远不进。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耿罗氏说话的声调和语气像极了耿志高，尤其是死得其所和遗憾之类的词藻，根本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农妇能说出来的。而就在所有人对此感到惊愕的时候，他又突然不说了，深深打了一个哈欠，随即慌乱地看着大家，就像刚刚从昏迷中醒过来的病人一样，有气无力地来了一句：哎呦，我咋在这儿呢？ 耿万顺瞪着眼睛朝耿罗氏看了半天，浑身猛地颤抖了几下，紧接着便哈哈大笑着冲出窑洞，径直朝燕头卯方向狂奔而去。他一路跑一路笑，待爬到陡坡处的时候，便俯下身子，手脚并用，不顾一切地快速朝上爬着，一边爬还一边像打洞的兔子一样狠劲儿朝身后扬撒着黄土，哈哈大笑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句后来被他念叨了一辈子的话：
1: 老爷不耍了。
0: 耿万顺疯了。那天他整整在燕头卯坐了一后晌，笑了一后晌，也骂了一后晌，任凭所有人磨破嘴皮子都无济于事。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耿万才只好打发耿志远将高小的门板卸来，用几根老麻绳将他强行固定在门板上，抬着下了燕头卯。所有人都不说话，只默默行进在萧瑟的秋野上，就像一群缓缓移动着的死尸。只有被死死地固定在门板上的耿万顺不消停，依旧笑着喊着咒骂着：
1: 狼靶子，嘿嘿，刚和玉皇大帝划了几拳，那怂纯粹是个脏皮嘛，说好不带五十连魁宝，嘿，但全全给你出个五魁首，五魁首，五魁首，就那都让我溜了三个干三儿，老爷不耍了。
0: 袁继耀神态黯然地瞄了耿万顺一眼，随即慢慢转过身子，满脸忧伤地望着黑黢黢的十八罗汉。时令已过秋分，燕栖岭已渐渐荒凉下来，加之两年前的那场三天不息的大火灼伤了苇根，旱芦苇从此在岭上绝了种，使这秋日夕阳下的十八罗汉愈显寥落，就像一位久病的干瘦妇人。在这一派寥落中，野狼又开始嚎叫了，那腔调极尽哀婉凄切，像是在哭诉什么。之前因为五郎庙的那个传说，岭上人一直把野狼当作神物，导致这燕栖岭的狼明显要比其他地方的同类好过得多。但这些年各路扛枪的你方唱罢他登场，使他们的生活也彻底乱了套，夜夜哀嚎个不停。望着望着，他的脸愈加阴沉了，随即自言自语一般发出了一句没头没尾的感慨：
2: 哎，连狼都不得安生。
0: 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

0: 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汪苏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

光心态，酒吧机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

0: 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是

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

现在是晚上的11:09，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在下一周呢，就是另外的主持人，希望最近的这几天你能够听得开心。那在本小时你依然可以在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包括抖音上面给魏野来留言。刚才听到来自 Landy 温岚姐的恋爱鸟。

0: 这五十两有什么好吃的？
1: 不知道，你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3: 太久太久，是否过得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2: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Music Radio.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说好的，出自2007年张靓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张专辑制作过程中，张靓颖偶然听到制作人李伟松正在工作室里哼唱及修整这首歌的旋律小样，他很是欣赏，便要求李伟松将这首歌留给他演唱。李伟松当即完成 demo 录音，因为太过钟爱，李伟松与张靓颖一致决定将这首歌收录到2007年的专辑中。那时的张靓颖已经凭借《如果爱下去》《天下无双》等作品站稳乐坛，海豚音惊艳众人，而我们说好的则让听众看到了她嗓音中更为细腻的一面。据张靓颖本人讲述，她拿到 demo 时便被歌中的情感深深打动，她放下了技巧的雕琢，以最纯粹的嗓音一点点诠释歌词中的遗憾与怅惘。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陈洁仪的喜欢你。好了，晚上的11:56了，以上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呢也是我在本周节目的最后一天，我是魏野，下一次在 Music Radio 跟大家相见是下下周一。 OK， 那就这样吧，大家可以在下周抖音上面给我留言。魏野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早安，我是尤长靖，现在是早上六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

0: 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风吹麦浪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赵照编曲，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专辑《想念你》中。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其中用到的竖琴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给它保温取暖。风吹麦浪的创作灵感是清华校园旁的一片金色麦田，虽然现在麦田变成了排排房屋，但清华学生们的音乐追求和人文情怀从未改变。李健说，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是平时的朴素的，娓娓道来，每一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动。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李健《风吹麦浪》。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0: 安，我是晨晨，
1: 我是杨萌萌。
2: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9年7月20号，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并讲话。他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毛泽东还为女大题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日。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坚持九九为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吴起办好助残民生实事，为残疾人幸福加码。我市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今天启动，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解赋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界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社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宝塔区枣园街道裴庄社区党支部书记李虎云：
5: 接下来我们会牢牢扛起党建引领责任，把社区党组织保里筑得更牢，在日常工作中多上门倾听居民的诉求，紧盯养老、便民、邻里矛盾调解这些民事，把服务事态送到群众家门口，要发动党员、居民、物业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踏踏实实办好每件小事，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把总书记嘱托落实到基层具体行动当中。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新城中队坚持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贯穿工作始终，常态化聚焦栈道经营等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用绣花功夫破解治理难题。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新城中队中队长王勇：
6: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为城市管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新的要求，我呢，深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基层一线执法人员了，我应该时刻以严纪律底线、是工作业绩为要求，深刻领会其实施内涵，紧密结合工作的实际，立足本职工作，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素质，切实做好市容市貌、居民小区的物业服务、大气污染治理等方面城市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辖区的群众。
4: 子长市在城市管理工作中以精细化治理书写为民服务答卷，按照留、改、拆、治、兴一体化思路，统筹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理顺城区空间秩序，实施城区管网升级改造，完成主城区给排水、燃气、污水管网更新铺设，全面实现雨污分流。子长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局长、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办公室主任吉乃平：
7: 我们叫九九为功，下着绣花功夫，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向城郊

0: 小曲和背街小巷一声，落实好市场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三年行动方案的目标要求，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城市管理智慧化、精细化、长效化建设。
1: 一老一小是基层民生服务的重中之重，富县茶坊街道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靴奖、安全科普、心理疏导等特色活动，打造惠普托育、课后托管服务点，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百姓急难愁盼。富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一老一小工作负责人赵雪杰：
2: 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将聚焦一老一小核心民生需求，优化治理方式，整合阵地和志愿资源，扎实做好养老关爱、托育托管、未成年人帮扶等服务，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务实暖心的基层服务落实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用心守护好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同志，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增强四个意识，落实领导责任制，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不能搞选择性执行。从一定意义上讲，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躬身狠抓落实，体现的是党性纯不纯，反映的是规矩意识强不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抓落实的重要性，绝不能耍小聪明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日前，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江红的评论文章，抓落实不能搞选择性执行。文章说，党员领导干部狠抓落实，前提是遵规守法，绝不能心存侥幸蛮干乱干。党内法规是必须恪守的政治规矩，国家法律是行使权力的依据，党纪国法是履职用权干事创业须臾不可偏离的准绳。意图通过打擦边球、走旁门左道、踩底线、触红线、钻制度规矩的空子，搞短期政绩、形象政绩、表面政绩的巧劲妙招，实际上是用看似合理合法的面子来遮盖违纪违法的里子，属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背离事物发展规律，不仅难以取得实际，还可能制造新的矛盾问题，贻害事业发展。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仅仅守住底线还远远不够，关键是在抓落实过程中不能挑肥拣瘦，抓落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必须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容不得打折扣、搞变通、掺水分。现实中，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眼里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心里只惦记为自己捞政绩的小账本，比如对于出新出彩、能博眼球的事抢抓落实，碰到难啃的硬骨头和烫手山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不愿落实。对于标新立异、立竿见影的事抢抓落实，对于需要绵绵用力、久久围攻的事不愿落实，诸如此类的选择性执行，既破坏了顶层设计的一盘棋，又在推诿扯皮中贻误了政策执行的最佳时机，更在拈轻怕重中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文章强调，通过现象看本质，选择性执行的病根不在能力，而在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在抓落实中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究其实质是政绩观偏差错位，根源在于私心作祟、党性不纯、规矩意识不强，一旦私自当头，就会把心思用在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而不是为人民出实际上，就会滋生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就会助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良风气。文章最后说，落实好党

0: 中央决策部署关键在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在加强党性修养上持续发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党绝对忠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遵规守法刻印在心，坚决摒弃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杜绝选择性执行的小算盘，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的能力水平，以钉钉子精神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1: 贯彻落实是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延安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做好了应对汛期的各项准备，确保供水稳定。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2: 在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高家湾四级站，工人们正在巡查管桥和输水管线，这里承担着黄河引水工程原水输送的重要任务，直接关乎用水安全。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供水管理部部长贺从：
3: 当前黄河进入主汛期，我们在加密管线、澄清池、水泵机组等关键设备设施巡检频次，隐患排查整治，动态调整各类供水设备工况的同时，针对高浊度、高含沙的恶劣取水工况，动态优化净水药剂投加参数，强化水体混凝沉淀效果，有效对冲高沙工况带来的工艺波动，保障净水工艺稳定运行，实现安全、高效、精准供水。
2: 与此同时，在南河水库防汛器材库内，工作人员正在清点防汛物资，并检查各类物资储备状况，以备随时调用。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高家湾分中心副主任贺学文：
4: 南河水库防汛物资库现所有防汛物资、编织袋、发电机、救生圈30余种，到南河水库一旦发生险情后可以随时调用，像这样的物资库沿线共有8余座，为水库安全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2: 据了解，目前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日供水量7万多方，覆盖范围主要包括新区、双拥大道等区域。汛期以来，公司以党员抢险突击队为抓手，在加强取水、供水、配电等设施排查的同时，提前储备充足抢险物资，遇有险情及时处置应对。延安市黄河引水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徐小龙：
5: 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弦，压实值班和联动制度，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接收水文气象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协同各部门开展处置，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今年吴起县将持证残疾人免费健康体检项目纳入全县10大民生实事，聚焦特殊群体健康需求，精准落实惠残政策，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守护残疾人群体身体健康。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2: 当前吴起县残疾人免费体检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在吴起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科，医护人员全程贴心引导，登记、采血等各检查项目有条不紊进行。吴起县铁鳖城镇鲍城村村民侯世军：
6: 给我们残疾人照顾，都给我们来县医院体检，这次体检项目也多，免费体检给我们减少了经济的负担。
2: 吴起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科主任李彩霞：
7: 在体检过程中发现有重大疾病，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告知，联系相关科室进一步治疗，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 结合残疾人行动不便等实际情况，县残联主动对接县人民医院，优化体检全流程，完善配套服务。

0: 保障，医院组建专属体检团队，开设绿色通道，推出延时服务、上门体检等个性化暖心举动。吴起县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齐红艳：
1: 今年我县将为全县6600名持证残疾人做免费的健康体检，按照我们自己安排是在9月底全面的结束。我们要将此项政策要落实好，让咱们残疾人从心里真正的能感受到咱们县委县政府对他们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关爱。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延安市第一中学教师张红茹，31年初心向党，28载扎根讲台，潜心教研育人，用坚守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今天来跟随我们的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认识他。
4: 走进延安市第一中学，书声朗朗，教科室里张红茹正在认真打磨教案。今年50岁的他，邂逅18年担任班主任。凭借过硬业务和踏实作风，获评陕西省特级教师，延安市首批教学名师。
5: 立足课堂抓教学，立足教研提质量，立足岗位育新人，扎根教育立德树人，是我的初心，更是我的使命。
4: 教学中，张红茹因材施教，精准辅导学生的学习难题。生活里，他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延安市第一中学学生孙佳怡，
6: 课堂上他耐心细致，循循善诱，帮我们树立知识点，攻克学习难关。生活中总能留意到我们的情绪变化和学习压力，主动和我们谈心沟通，开导鼓励，用真心关爱我们，温暖我们。
4: 市委党员名师张红茹主动传帮带，依托学校青蓝工程，分享教学育人经验，常态化开展听课评课，指导备案教研，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建强学校师资队伍。延安市第一中学教师刘雪雷：
7: 张主任始终以党员标准以身作则，示范引领，在教学教研工作中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他常态化推门听课，精准评课，手把手指导我们打磨教学设计，优化课堂架构，带领我们深耕课题研究，撰写教研论文。
4: 延安市第一中学副校长李尚峰：
8: 张红茹老师充分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和名师示范引领作用，我校将以先进典型为引领，激励全体教职工担当作为，潜心育人，持续夯实教育根基，提升办学品位，全力推动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张红茹还深耕课堂改革，潜心科研创新，主持10多项省市级教研课题，出版教学专著《如何上好高中语文课》，以教研成果赋能区域教育体制。今年还荣获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张红茹备受鼓舞，也将以此为新起点，坚守育人使命。
5: 我将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珍惜荣誉，砥砺前行，持续深耕课堂教学，且行钻研教育科研，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守与担当，为县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主办的长征精神世界回响中外对话会近日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嘉宾围绕伟大长征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展开交流。更续红色血脉，培育时代新人，全国优秀中学校长办学理念研讨会日前在延安中学举行，400余名全国中学校长参会，围绕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展开深度研讨。会议聚焦红色基因传承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通过主题报告、数质互动等形式，形成了可推广的红色育人实践方案，号召教育人知行合一，为培育时代新人贡献智慧与力量。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综合高中班、职业高中、5年制高职及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志愿填报时间为今天上午10点至22日18点。9年级。

考生需登录延安市考试招生管理系统，一次性完成所有类别志愿投报，系统将于22号18点自动关闭，逾期无法补报。为助力企业吸纳重点人群稳定就业，省人社厅发布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办理政策。通知明确，将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纳入补贴范围，按职工个人实际社保缴费额的25%给予补贴，资金直发个人。申报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西安交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原初西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产学研协同攻关，成功培育出西北地区首例体细胞克隆猫与克隆犬。该成果为我国犬猫克隆技术的标准化应用提供了政策支撑。目前，两只克隆幼崽体征稳定，发育良好，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标准。为激励广大青年在全省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治校中贡献青春力量，引导青年在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勤练上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等8部门联合主办创青春陕西省第5届青年创新创校大赛。本届大赛以闪亮一线、岗位争先为主题，分为主题赛与产业链专项赛，各市区团委、各团工委有关企业应于8月10号前完成申报。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在上海召开，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昨天在上海举行，20余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围绕前沿 AI 风险管理、智能体失控应急及全球产业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论坛设置多场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汇聚联合国机构、海内外头部 AI 企业及国内科研院所等权威专家，打通技术实践与政策交流通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电影影票房还预售出光。《飞驰人生三》《给阿玛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的前三。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文墨代表编辑陈雅迪，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新闻广播热线23141157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思绪。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好的，不跑，加速，男子再加速，腾空一跃 ，OK 过了，成功的穿越车流，跨越了护栏。二号女选手开始 Z 字形的穿梭，好的，绕过一个，继续往前，第二个绕过，好的，继续。女选手满头大汗，但是成功就在前方，坚持。售票口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天哪，不可思议，他成功了。再看这位选手，左右臂膀死死的护住，好的，让对手不能近身，左位空出来了，空出来了，眼疾手快，一个箭步，他抢到座位了。老人孕妇远远的被甩在了身后，
1: 工人前站到了，请下。
0: 功德在我心，文明伴我行，你是第几名？

0: 陕西交通为您服务。陕西交通服务热线12122，邀您共享高速路况新资讯。
1: 相传古时有一位国王，曾经这样戏弄他的大臣们：
2: 你们看，这瓶子里有许多用线穿着的宝珠，你们每人拿一根线，谁能把珍珠取出来，就是谁的赏赐。
3: 我来。
1: 于是众人一拥而上，试图用线把珍珠拽出来。
4: 大王，珍珠都挤在瓶口，出不来呀！
2: 如果你们一个一个的来取，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珍珠吗？
5: 每个人都有需求和愿望，但是资源、空间与时间却是有限的。只有有序和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让每个人的需求获得满足。这就是文明的意义。
1: 举手之劳，落于实处。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好的，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依玉。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34，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路况啊。那当前呢，包南线有西向东，从沿河北路到满房线呢，中速1.27公里，缓行35米。还有这会儿的沿河北路由东向南有400米的拥堵，缓行175米。当前我们还关注到这会儿的包茂高速由北向南啊，新窑沟隧道附近呢也有45米的拥堵，缓行520米。那也希望大家呢，周一啊，行驶在路上呢，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各位呢，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啊，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土奶食品，以及大明宫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同时我们还有互动福利啊，由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班。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发来我想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一张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啦。哎，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走路闪烁。
0: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3: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

0: 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0: 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0日，星期一。今天呢，我市的天气呢是18到31摄氏度，晴，西风二级。昨天呢，其实还在和朋友感慨，因为我们在傍晚的时候一起在新区啊公园里散散步、聊聊天啊，就觉得这个温度呢真的是太舒服、太惬意了啊。所以呢，能够在夏天呢，哎，炎热的天气里头能够吹来一股凉凉的风，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最好的夏日的馈赠的礼物。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享受大自然馈赠的一切，珍惜现在的好时光。那我们这会儿呢再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看到目前呢包南线由西向东，从沿河北路到满房线呢有1.16公里的拥堵，缓行150米。那沿河北路当前由东向西210国道附近呢也有400米的拥堵，缓行165米。长青路当前由西向东有300米的拥堵，缓行300米。这会南边呢，七里铺街呢由南向北，也就是二庄科路到宝塔山路的拥堵246米，缓行160米。那双拥大道当前由西向东，东关大街到东三巷有60米的拥堵，缓行300米。啊，这会儿的南寨边路由西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拥堵45米，缓行90米。还有马家湾的光华路由北向南，从南关大街一直到杜甫川三桥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0米。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周一的早高峰啊，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哎，这个有一点点堵啊，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播几分钟的广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言，给我们互动留言。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岸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

0: 臣，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周一早晨7:46啊，周一早上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当前呢，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满房线附近呢有600米的拥堵，缓行130米。还有这会儿包南线，我们关注到由西向东沿河北路到满房线呢有1.04公里的拥堵，缓行444米。长青路当前由西向东拥堵150米，缓行550米。七里铺大街南北双向，也就是渡船一桥附近呢拥堵108米，缓行249米。那由南向北呢有600米的拥堵，缓行410米。还有这会儿西环路，我们关注到由西向东，也就是红化沟隧道一直到红化路，当前呢也是有80米的缓行啊。希望大家呢还是要遵守交规啊，安全出行。哎，还有一条消息想和大家分享，就是2026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呢，将在9月27日在我们延安的鸣枪起跑了。那这个报名呢已经开启了，截止什么时候呢？截止7月23日的下午6点截止报名。

为所有想要在红色热土上奔跑的人呢，搭建一座跨越时空的精神桥梁，那是这场半马的理念也是初衷。那本届赛事呢，设置的是半程马拉松，也就是21.0975公里啊。那么一个项目呢，总规模是8000个人啊，无所谓于打破记录或者是超越自我，站上赛道跑完每一个脚步的你，都是沿红色半程马拉松的骄傲。那这条21.0975公里的赛道呢，其实本身就是一座流动的红色展览馆。那赛事呢，串联起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枣园、清凉山等革命旧址，巍峨的宝塔山始终呢在视野中守望着。你呢，站在沿河畔挥洒汗水，也在用脚步重走先辈的奋斗之路。在黄土与绿树交织的城市画卷里，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我们延安呢，是一座充满历史厚度与细腻温情的城市。那本届赛事呢，作为展示圣地形象的重要窗口，必将提供一以贯之的高规格服务。首先呢，就是商旅服务。组委会呢，将联动延安各酒店资源，推出延迟退房、提前早餐等啊品质服务，让您奔跑无忧。第二个呢，是红色旅游，推出专属福利。那选手呢，可以凭借着这个参赛的号码布，可以享受延安各景区的优惠，让比赛呢不仅是跑步，更是一场沉浸式的红色旅游。那第三个呢，就是热情加油。在沿途呢，我们会设置红色歌曲联唱等文化加油站啊，热情洋溢的志愿者也将在赛道为每一位跑友送上祝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里是延安，一座黄土与绿意交织、历史与现代共鸣的城市。这是圣地与全国跑者的相约，21.0975公里的赛道虽然短，但是足以囊括延安所有的赤诚与美好。9月27日，红马将尽全力地为大家呈现革命圣地的精神之美，让你深深地感受到延安的品质与温度。9月27日，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呢，欢迎您向延安再出发。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今天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首先呢，第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心情》送各位。

好，这会儿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听友发来的路况信息啊，说这会儿的国道龙昌园到柳树店呢堵车严重。国道龙昌园到柳树店呢堵车严重啊，感谢我们的听友顺发来的路况信息。那么稍后呢，也会将这个路况奖品啊发送给您的微信。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

0: 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